我嗰陣時再學生啊，周圍水浸喎，書館都水浸喎，浸到膝頭哥依度啊。咁咧細佬哥點樣行？我孭住佢出，孭住佢入咯，孭一個，抱一個，咪攞一架以前嗰啲垃圾車啊，擠啲細佬哥喺入邊，拉架車出嚟，再翻屋企。

0: 我家巴士检票员大概是36年左右，以前的巴士不容易驾，全部是没有自动的，那时的一上车你是满身大汗了，因为热嘛，他的机器在前面，也只是一个盖盖住的，躲到下午的时候你全身汗，又很烧 ，steering 是很重的嘞，是现在的一只手可以。以前的那个巴车就古董哇，要沙坡呢，有时候要爬上这样子玩的。以前的乘客有好也有坏啦，有些看你驾车慢，他会骂你，没有打架，只是跟他吵架。他上车的时候，我们的车还在还不稳嘛，好像震动到他起来，他就呸，对你的脸喷口水，好像两三个大客抓住我，不然我跟他打架了。有时一个小孩子上车也是一下子控制不住，就是大便咯，噗，我们没有办法了，抽车的时候叫那个技师员叫来洗哦。大人也有会漏塞吗？上车的时候也是漏塞，有时我那个座位全部是粪便的，哇，没有办法啊，你看到也是不敢讲他吗？等他下了之后啊，才叫车长叫他洗哦，没有人敢上去坐。但是很多人上去，为什么一刷全部跑下来？我说什么事？你的车很臭啊！就我 MBA 拿了去看，哇，全部是粪便，只要水水的。有时半路你自然有水就在冲了，冲给他洗哦，没有水就叫回去给那个车长洗哦。
1: 那个是181的路线，在Bukit Panjang，我们赶时间停了，那边就是咖啡店，赶快进去上厕所，我们就要喝咖啡或者吃饭了。等一下回来上车，呜，一堆黄金在那个走道中间呢，哇，两次啊，很奇怪，他们不能怎样很快就解决掉，没有发现。那时候我们车门都是没有关的嘛，当然臭了，就叫回去洗咯，拿水管来冲洗了。

0: 家巴士检票员大概是36年左右，以前的巴士不容易驾，全部是没有制动的，那时的一上车你是满身大汗了，因为热嘛，他的机器在前面，也只是一个盖盖住的，躲到下午的时候你全身汗，又很烧 ，steering 是很重的嘞，现在的一只手可以。以前的那个巴车就古董哇，要沙坡呢，有时候要爬上这样子玩的。以前的乘客有好也有坏啦，有些看你驾车慢，他会骂你，没有打架，只是跟他吵架。他上车的时候，我们的车还站还不稳嘛，好像震动到他起来，他就呸，对你的脸喷口水，好像两三个大客抓住我，不然我跟他打架了。有时一个小孩子上车也是一下子控制不住，就是大便哦，噗！我们没有办法了，抽车的时候叫那个技师员叫来洗哦。大人也有会漏塞吗？上车的时候也是漏塞。有时我还呢那个座位全部是粪便的，哇！没有办法啊，你看到也是不敢讲他吗？等他下了之后啊，才叫车长叫他洗哦，没有人敢上去坐。现在很多人上去，为什么一刷全部跑下来？我说什么事？你的车很臭啊！就还没拿了去看，哇，全部是粪便，要洗水的。有时半路你自然有水就在冲了，冲给他洗哦，没有水就叫回去给那个车长洗哦。
1: 那个是181的路线，在布吉班扬，我们。赶时间停了，那边就是咖啡店，赶快进去上厕所，我们就要喝咖啡或者吃饭了。等一下回来上车，呜，一堆黄金在那个走道中间呢。哇，两次啊，很奇怪，他们不能怎样很快就解决掉，没有发现。那时候我们车门都是没有关的嘛，当然臭了，就叫回去洗咯。拿水管来冲洗了。